0: 00524005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5: 丰臣秀吉这个人内心相当相当之阴暗，自打成功当上乡长，他就一直对天感叹，俺怎么待在了日本。在他看来，像自己这儿天才征服各八县城实在显不出威风，只有统一全世界才能体现个人价值。当然，猴子兄的目的只限于征服朝鲜、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这并非他太过谨慎，实在是因为他一天到晚待在岛上，地理知识有限，不知道什么法国、德国，对他而言世界啊就那么几个国家而已。其实丰臣兄啊并非特例，事实证明呢，心理阴暗之辈人一直后继有人呐。后来的东条英机之流都是一路货，在他们的心中啊，从没有什么和平发展之类的概念，总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好，抢劫的比生产的好，而他们的世界观呢，也有着惊人的一致。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从爷爷开始到孙子，再到孙子的孙子，这帮孙子几百年来做着同一个梦，却始终不醒，实在是难能可贵。而丰臣秀吉就是这些孙子中的极品，在他统一日本之后，嘴边开始念叨这样一句话：我弟在生存之年，是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哎，这里的唐啊，就是指明朝。因为唐朝时期呢，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很多留学生，带走了很多技术、文化，甚至政治制度，所以日本人一直称中国为唐。几百年前无私之援助、全力之支持，只换来今天的野心、杀戮和侵略。所以大家务必要记住一个道理：扶贫是要看对象的。但要占据中国，必须征服朝鲜。于是他开始和朝鲜国王李炎谈判，要求他们让路，帮助自己进攻明朝。当时的朝鲜呢，并不是独立国家，而是明朝的属国。国王要向大明皇帝称臣，称明朝为天朝，称明君为天兵。但凡国王继位、册立世子，甚至娶老婆，都要事先向明朝报批，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做。所以虽然这位李炎国王是个比较糊涂的人，关键问题上还把握得住，他严辞拒绝了日本使臣。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丰臣秀吉随即决定先攻朝鲜，再战中国。可他还没壮志凌云，几分钟就得知了一个消息，他的养子丰臣秀次反对进攻朝鲜，理由固然是世界和平、大众平安之类的话，但丰臣秀吉明白，这位养子是不想去卖命，于是他灵机一动，写了一张纸条，派人交给了丰臣秀次。

这张纸条充分地证明了一点，丰臣秀吉已彻底疯狂，因为上边只写了这样一句话：五年之内必定攻下民国，到时你就是民国的官白。但事实上他的疯狂也是有理由的，客观地讲，丰臣秀吉是一个奇才，他以庶民出身苦熬几十年，最终一统日本，绝非寻常人物。而且此人在日本国内向来以谋略出名，从不打无把握之战，战国时期曾亲自指挥过几十次战役，除掩护撤退的必败之战外，他只输过一次。顺便说一句啊，他唯一战败的那一次对手叫德川家康。在决心打这一仗之前，丰臣秀吉已经考虑了很久。日本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做事啊认真，比如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他们向中国派出了大量间谍，拍摄了很多照片，北洋舰队每条船的吨位、人员、指挥官、炮口直径、缺点，日军呢都有详细的记录。而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其工作更是无以伦比，所有中国少将以上的军官，他们都有详细的档案留存，其个人特点、作战方式，甚至生活习惯都一清二楚。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比中国人自己绘制的还要准确，连一个山丘、一口井都标得极为清晰。当年阎锡山的部队伏击日军后，既不抓俘虏，也不扛弹药，第一要务就是开始找日军军用地图，拿回去自己用。而一贯小心谨慎的丰臣秀吉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想不自信都不行。当时的日本呢，刚刚实现和平统一，在此之前国内已经打了100多年的仗，用今天的话说，打仗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时尚。有些武士家吃饭的时候，一手拿筷子，另一手啊握着刀，只要外面招呼一声，立马就抄家伙出去砍人。而且这帮人打仗极其勇敢，每次作战都要争先锋，还经常为此发生纠纷，没有当上先锋愤然自杀的也不在少数。总而言之，这是一帮亡命之徒。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当时的日本军队装备已经十分先进，为了打赢对手，他们纷纷进口先进武器，大刀长矛之类的玩意儿已不吃香了。大明们纷纷长枪换鸟枪，鸟枪换大炮，加上还有汪直这类的军火贩子一个劲儿地往日本倒腾武器，到战国末期，日本已拥有了大规模的火枪部队。在战术方面呢，日军也有相当的进步。公元1575年，织田信长在长筱发起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对手是号称战国第一诸侯武田信玄的儿子武田胜赖，其部队以骑兵为主，使用孙子兵法四如真言、风林火山为军旗，这个战斗力是极为强劲。什么叫风林火山呢？那就是急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为风林火山。在骑兵对决无法取胜的情况下，织田信长冥思苦想，创造性地发明了三线战术，这个日语呢叫它三段击。关于这一战术之前已经介绍过了，由于火枪部队射程有限，且装弹药需要时间，故将部队分为三线，一线开枪，二三线装子弹，形成持续火力，对骑兵有较大杀伤力。虽说早在200多年前，明军开国将领沐英就曾首创这一战术，但至少在日本，织田县长还是有专利权的。而且和后来使用同一战术的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相比啊，他也还早了100多年呢。整体看来，日军的战斗力、军事装备、战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高到丰臣秀吉足以为之而自豪。相对而言呢，日本的对手啊

有点疲软了。朝鲜自李成桂光荣革命成立李氏王朝后，基本就没打过什么仗，所谓两百年平宁之事，民不知兵，部队也就是个混饭吃的地方，军事素质极差，连民兵都不如。虽说在军事上朝鲜十分差劲，但搞起政治斗争来那是一点也不消停啊，与明朝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朝廷内部分成两大派，分别叫做东人党和西人党，闹了一段之后，东人党又分裂成南人派和北人派，东南西北都凑齐了，足可以凑一桌麻将，大体就是如此。反正朝鲜乱的是一塌糊涂，指南打北，不识东西，这么个情况想让人家不动你实在有点难呢。而日本的另一个对手中国就比较有趣了，由于没有电报和照相机，加上当年日本穷，衣服也很土，想派间谍混入中国很有可能被当成盲流遣返，所以关于中国的情报来源大都都要靠倭寇。对于丰臣秀吉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这样一段对话。1585年，丰臣秀吉刚刚当上官白后不久呢，无意之中见到一个人，此人姓名不详，当年曾在汪直海盗有限公司工作过。为了解明朝实力，他找这个人谈了几次话，询问明军实力。该人兄是这样回答的：当年呢，我曾经跟着300多人到福建抢劫一年，所向披靡啊，无人可挡啊，最后平安而回。吹完了，这位兄弟还搞了个评论：明朝呢最害怕日本，若日军进攻，就会如同大水崩沙，利刀破竹，无坚不摧。除此之外啊，他还痛斥了明朝的政治腐败、官员贪污、老百姓流离失所、胆小怕事等等情况。总之呢，明朝就是个软柿子，不捏就会烂。丰臣秀吉大喜，于是他信了。应该说这位兄弟说的可能还是真话，一般说来去当倭寇的不太可能是良民，大都是些社会最底层的流氓无产者，对政府不满那是很自然的。至于所谓打劫一年安然无恙，也可能是真的，倒不是他有多么厉害，明军有多无能，而是倭寇这一行本来就是游击事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真建立个根据地之类的玩意儿啊，估计几天就没了。微算得上有问题的，估计就是最后几句话了。所谓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事实证明后来确实如此，不过就是换了个主语而已。但必须承认，丰臣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大致是正确的。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开国时期的朝气，思想混乱，组织混乱，吏治腐败，除了几支戚继军那样的模范军队，其余的所谓卫所部队由于长官吃空额且无人抓训练，基本都变成了农民部队，除了种田啥也不会。用战斗经验丰富、基本不怕死的士兵、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去进攻政治腐败、喜欢内斗且多年不打大仗的明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稳赢不输。所以丰臣秀吉很乐观，实在没有悲观的理由啊。然而他错了，即使他运用经济学原理把明朝的各种情况输入电脑，用模型公式证明自己必定能赢，他也一定会输，因为他不懂得中国人。几百年后的1937年，日本人决定开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输。当时的日本比中国有钱，士兵比中国精锐，武器比中国先进，他们有30重工，有零式战斗机，有航空母舰，而中国内地四处是军阀混战，黑社会横行，老百姓大多不认字儿，还怕死，重工业基本谈不上，飞机能数得出来，几条破船在长江里晃来晃去，且人心惶惶，一盘散沙。所以

他们告诉全世界，灭亡中国三个月足矣。于是他们打了进来，于是他们打了八年，于是他们输掉了战争，因为

在历史长河中被人灭掉了 N 次，雅利安人、犹太人、阿拉伯人、莫卧儿人，你来我往，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文化更是谈不上。只有中国做到了，虽然有变化有冲突，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一直延续了下来。几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绝境、什么样的强敌，从没有人能真正的征服我们。历史千年从来如此。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无数劣根性的民族，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无数先进性的民族。它的潜力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也无法计算。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仅仅一夜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军阀可以团结一致，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文盲不识字却也不做汉奸，怕死的老百姓有时候也不怕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坚强、勇敢、无所畏惧，日本人不懂得，所以他们失败。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依然如此。从来不需要想起，也绝不会忘记，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万历二十年5月21日，明户屋。面对朝鲜海峡的方向，丰臣秀吉投下了他人生最大也是最后的赌注。150,000日军士兵分别从福冈、名古屋对马海峡出发，向着同一个目标挺进，为了同一个人的野心。事实证明，这次行动的运输成本并不太高，因为在半年之后，一个可怕的对手将出现在对岸，为他们节省了回程的船票。但既然是一生中最大的赌博，自然要押上全部的老本。日本侵略军由日本国内最精锐的部队构成，总计150,000人，分为9军，由9个极有特点的人指挥。第一军小西行长，18,000人；第二军加藤清正，22,000人；第三军黑田长政，12,000人；第四军岛津义弘，14,500人；第五军福岛正则，25,000人；第六军小早川龙井，15,000人；第七军毛利辉元，30,000人；第八军宇喜多秀家，11,000人；第九军羽柴秀胜，11,000人。之所以列出这帮鬼子的姓名和军队人数，是因为其中大有奥妙。以上9位鬼子军官的名字，中国人看了可能毫无感觉，但在日本国内，这帮人可谓是如雷贯耳，大有来头。首先呢，人家有名字，就说明不是一般人，因为在日本，名字是奢侈品，只有贵族才有名姓，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啊。小孩生出来起个大郎、二郎之类的名啊，就这么凑合一辈子。这个大郎、二郎啊，就类似于阿猫阿狗一样。一直到后来明治维新，天皇感觉手下这一大帮子无名之辈实在有损形象，便下令百姓申报姓名，姓名才开始全面普及。而这9位仁兄自然不同，人家名字是有来历的，事实上他们都是日本国内所谓的名将。其中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是丰臣秀吉的亲信，在9人之中，此人有一定文化，军事素养也较高，而且他十分特别，虽说是个鬼子，却很有新潮意识，既不信佛教，也不信神道教，这个神道教就是日本本土宗教啊，却是个基督徒，每星期做礼拜，人家念阿弥陀佛，他说上帝保佑。第二军军长加藤清正和第五军军长福岛正则是铁杆兄弟，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建越七本枪成员，分别排名第二。

0: 和第一。这两个人在日本国内被誉为盖世名将，在战国时期立下了显赫战功，以勇猛善战著称，而且这两个人都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对其十分忠心，但文化程度偏低，基本属于半文盲状态。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在日本被称为兵法大家，据说精通兵法，他的父亲呢叫黑田官兵卫，是丰臣秀吉的两大军士之一，号称日本智谋第一。第六军军长小早川隆景和第七军军长毛利辉元是亲戚关系，具体说来，小早川隆景是毛利辉元的叔叔，为了混家产改了名字当了人家的养子。哎，这也可以理解，那年头在日本呢，名字不值钱，一年改个十次八次的人也有。这位小早川隆景在日本也是个大名人，据说智商极高，和丰臣秀吉有一拼。最后一个拉出去评论的是第四军军长岛津义弘。之所以最后提到这个人，是因为啊，他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特殊在哪里，很快啊你就会知道。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7: 塞车的路上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周末版音乐不塞车。大家好，我是安迪。今天啊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晴，东北风2级，最低温度14度，最高呢是27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有东南风2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呢是28摄氏度。好，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雾，秦滨高速丰南南滦南南站双向关闭，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车辆缓行，唐港高速双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0: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这个留言。我们的老朋友飞鸟为大家推荐了一首故事讲给孟婆听，木兰东哥推荐的是一首苦咖啡，还有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一首紫藤花，他说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还有毛毛啊，我们来看一下，推荐了一首比心更痛的眼眸。
1: 思念的泪化成了灰。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留言，如果你有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有祝福要传送，可以随时通过手机发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听歌，阿木的一首《紫藤花》。我们期待着更多朋友参与到节目中。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或者祝福要传送，依然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这首歌曲是茫茫人海遇见你，推荐给大家的一首郁可唯的《以我为名的宇宙》，还有青青河边草推荐了一首张艺兴的歌曲《Bad Girl》。风吹麦浪推荐了一首《一夜凉风起，人间又一秋》。期待着更多朋友参与到节目中，如果你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在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老朋友金色闪光推荐的一首《未深入但了解》。 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安迪在直播间期待着更多的朋友。

好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游戏人间》是老朋友室内装修为大家推荐的。稍后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风吹麦浪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承诺已经化为云烟》。好，朋友们，此刻您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那今天是一路同行周末版音乐不塞车的时间，朋友们可以通过手机发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您只要把想要听到的歌曲告诉我就可以了。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这辈子总是在等，等下次，等不忙，等有条件，等有时间，等有钱了，可到头来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人生经不起等待，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一别再无归期。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

还有时间，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欢迎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须知。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

0: 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

好了，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歌曲，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蒲公英的梦想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幻听。还有时间，如果有喜欢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

这首歌曲是漫漫人生路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我好想你》，还有风吹麦浪推荐了一首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0: 欢。
1: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你呀你呀心放宽》。最近这两天也在听这首歌，很好听哈，很喜欢这样的调调。其实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有更多，不管当下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困扰，记得把心放宽，好好善待自己，身体平安，心情安稳就是最好的收获。一起来收听这首你呀你呀心放宽，希望大家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好了，朋友们，把心放宽，生活总有起起落落，愿我们都能像茶花一样安静，积蓄力量，从容绽放。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因为有你，悦享生活为大家推荐的这首茶花开了。祝愿收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日子温暖，岁岁安然。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再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

0: 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如果朋友们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1: 现在都没改那双原来最喜欢的宽慰懈怠，现在却解不开。
0: 提示大家一定要留下本机号码，所以需要提前准备好，想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请直接用哪个号码拨打我们的热线。还有招工的单位一定要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工资待遇等相关情况介绍清楚。好的，直播热线22181888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朋友们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的节目每天有两档直播时段，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是3点到4点，欢迎大家呢选择适合您的时间来收听节目。好的，直播热线2218188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求一份工作。
0: 求什么工作？
1: 在开发区货运司机。
0: 您是什么驾照？
1: 黑班。
0: 想在北环开发区找工作是吗？
1: 对。
0: 哎，好的。还有其他要求吗？
1: 没有了。开发区工厂食堂做饭
0: 可以。就是不一定是司机，其他工作也可以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55-328-4789。
0: 好，再见。
1: 好的。
0: 刚这个男士想在北环开发区附近啊求职一份工作，本人呢有 C 本的驾照啊，找一份司机呀，或者是工厂上班，食堂做饭都可以。电话是155-3283-4789，155-3283-4789。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嗯。
1: 保安公司招保安员，年龄要求在20到55岁，工资是2600到3200，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
0: 嗯，好，再见，这个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保安公司招聘保安员，年龄20到55岁，月薪2600到3200元，电话是13832709191，13832709191。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欢迎您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你好，你好。
0: 嗯，您请讲。
1: 哎，我想招一名，招两名厨师。
0: 嗯，有什么要求吗？
1: 嗯，有经验的优先，年龄不要超过60。
0: 嗯。
1: 工资在6000左右。
0: 嗯，您的地址？
1: 那个包食宿，
0: 嗯，
1: 每个月有4天的假。
0: 好的。
1: 嗯，那个另外还招2名那个打杂的男工。
0: 嗯。
1: 年龄也不要超过60。嗯，就是在学校食堂里边干过的优先。
0: 嗯。
1: 工资3500到4000吧。
0: 您这个是学校食堂是吧？
1: 对对。
0: 地址说一下。
1: 中华路这。
0: 嗯，您的联系方式。
1: 13780275116。
0: 嗯，好，再见。
1: 好，麻烦你多播两遍。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中华路附近的学校食堂，要招聘2名厨师，年龄要求60岁以下，月薪6000元左右，包吃住，每月4天公休。另外招聘2名打杂的男工，年龄要求60岁以下，月薪3500到400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喂，尾号6191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
1: 啊，听到了，听到了。
0: 嗯，您请讲。
1: 就是我去发不了的信息，出售果地城的冒品房，确认86.1平，还有一台34寸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还有一台34英寸的电视机，啊，平板电视机要出售，电话是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我是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地址在新华东路。嗯，咱们这工资是没有底薪，按提成。
0: 嗯，
1: 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好，再见。
1: 啊，好，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新华东路的一家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工资没有底薪，是提成啊。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一位男士想在北环开发区附近求职一份工作，本人有 C 本的驾照啊，另外呢在工厂上班或者是食堂做饭都可以，电话是155-3283-4789，155-3283-4789。保安公司招聘保安员，年龄要求20-55岁，月薪2600-3200元，电话是13832709191，13832709191。中华路附近的一家学校食堂要招聘2名厨师，年龄60岁以下，月薪6000左右，包吃住，4天公休。招聘2名打杂的男工，年龄要求60岁以下，工资3500-4000。电话是13780275116，13780275116。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还有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要出售，电话是17731756191，17731756191。新华路东路的一家电器售后要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有底薪，工资呢是提成制，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你好，这位朋友。哎，请讲。你好，
2: 听见吗？喂，你好，
0: 可以听到。你有什么信息？
2: 嗯，我想招那个2个女工。
0: 嗯，
2: 还要招一名厨师。
0: 好的，有什么要求吗？
2: 嗯，我是那个学校食堂里边。
0: 嗯。地址。
2: 包吃包住。
0: 嗯。
2: 然后，干得好有奖金。
0: 好的，地址说一下。
2: 地址中华路这边。
0: 嗯，工资待遇。
2: WiFi。
0: 喂，这位朋友，您这手机信号不是特别好啊，还可以听到吗？
2: 嗯，3000-4000，工资是3000-4000。那个女工。
0: 嗯，厨师呢？
2: 男工也要。
0: 嗯。
2: 那个面试吧，到时候。
0: 嗯。
2: 这上面是不是也说不太清？
0: 您这个手机的信号很差，这位朋友啊，您留下电话吧好吗？下次再打的时候找一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
2: 嗯，那个招2名女工，1个男工。
0: 嗯，
2: 厨师也再招1名厨师。
0: 嗯，
2: 然后工资是3000-4000。
0: 嗯，
2: 厨师的工资是4000-6000。
0: 嗯，
2: 然后包吃包住。
0: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就可以了。
2: 嗯，13-8。
0: 嗯。
2: 33-99-44-13。
0: 嗯，好的，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中华路附近的学校食堂，招聘女工、男工还有厨师啊。男工、女工工资3000-4000，厨师的工资4000-6000。包吃住，电话是13833994413，13833994413。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此刻您正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我插一个电话啊。
0: 嗯，您请讲。
1: 就插刚才那个，不是保安公司啊，就是这么的意思，要55岁以下的。
0: 嗯，您记一下138。
1: 138。
0: 3270。
1: 3270
0: 9191
1: 9191是吗？
0: 嗯，是的。
1: 行，
0: 哎，好，再见。
1: 3270138，好嘞。
0: 嗯，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发布个信息，那个西环菜市场招女工。
0: 好的，您继续。
1: 35到45岁。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月薪是4000到6000。
0: 嗯。
1: 然后就是工作时间随便吧，早上就是我们4点到10点来钟就下班，然后其他家没有事儿了就。
0: 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83。
0: 显示150是您的号吗？
1: 不是这个，打另一个吧。
0: 嗯，很抱歉啊，只能留本机。
1: 啊，留本机那就150。
0: 嗯。
1: 3199。
0: 嗯。
1: 6599。
0: 哎，好嘞，下次您想留哪个电话，直接用哪个号码拨热线就可以了，好吗？
1: 好嘞，好嘞。
0: 嗯，好，再见。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西环菜市场，要招聘女工，年龄35到45岁，月薪4到6000，电话是150-3199-6599，150-3199-659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

0: 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仁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供求热线，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了，大家如果有信息的话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 2219-8188。 中华路附近的学校食堂招聘男工女工还有厨师啊，有需要以上工作的可以联系 138-3399-4413 西环菜市场招聘女工， 年龄35到45岁， 月薪4到6000， 电话是 150-3199-6599， 150-3199-6599。

好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20来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22181882181888来发布您的信息。

0: 过于明目。
1: 喂，你好，这个朋友。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那个，我好像是昨天那个信息，我冷库德宫的电话，你帮我看一下。
1: 昨天是吧？您稍等啊。
0: 时间风干和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
1: 这位朋友，您记一下139。3275。1226。
2: 139 3275 1226。
1: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嗯。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招烙饼工人。
0: 嗯。
1: 一名。
0: 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1: 啊，没有了。
0: 嗯，这个是招男工还是女工？
1: 女工。
0: 嗯，地址。
1: 地址阳光大街。
0: 啊，工资待遇。
1: 小时工啊。
0: 嗯。
1: 一个小时15。
0: 15是吧？
1: 干得好的可以做。
0: 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85。
0: 嗯。
1: 0317-5356。
0: 嗯，好嘞，再见，那个朋友。
1: 好的，嗯。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阳光大街，要招聘烙饼的工人女工啊，时薪15，电话是18503175356，18503175356。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嗯，请讲。
1: 我出售一辆拉货的三轮车。
0: 嗯。
1: 板棚三轮车拉货的，另外还有一辆双封闭接送孩子用的三轮车也要出售。双封闭接送孩子用的，联系电话是138-327-2355。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拉货的三轮车，还有一辆全封闭的三轮车，电话是138-327-23255。阳光大街附近招聘烙饼工人，要求

女性时薪15，电话是18503175316 18503175356。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还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是西化地方西化台上，
0: 嗯，
1: 一个冷库管理室，招这个地货干活的工人，男工，要求48岁以上。
0: 嗯，
1: 他是能干。
0: 嗯，
1: 然后能招的，工资是6000。有一直打我这个电话，13932715126。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西环菜市场的一家冷库，要招聘提货男工啊，年龄要求48岁以下，要求可以早起，月薪是6000，电话13932751226，13932751226。好，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还有信息的话，请您关注一下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

0: 心。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

0: 刘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开展，出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云松报道。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任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梁城镇政府和圣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任丘市圣文书画院、任丘市书法家协会、任丘市美术家协会、梁城镇书画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在圣耀集团举行。本次展览展期10天，共展出书画作品300余幅，涵盖书法、国画等。书法作品真草隶篆各具风采，内容既有经典诗词歌赋，也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原创佳作。国画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生动描绘了祖国壮丽山河与人民幸福生活，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和当地群众前来观展。本次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展现了新时代精神风貌，丰富了国庆期间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书画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圣耀集团董事长王春盛：
3: 下一步啊，将持续举办系列书画展览，以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书画艺术普及与发展，为任丘市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律师报道。10月7日，出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党建引领促振兴，崇德向善暖万家，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龙鼓《中国冲冲冲》火热开场，男声独唱《等待》。河北梆子科场痛骂杨国松，男女对唱嘉禾万事兴，现代京剧选段智斗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涵盖舞蹈、独唱、合唱、戏曲、器乐、太极等多种形式，歌颂伟大祖国，赞美家乡变化，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表彰环节中，省驻村工作队负责人、出万镇相关负责人分别为村优秀志愿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爱心企业家以及孝善模范家庭等先进典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将先进表彰与文化惠民相结合，既树立了身边榜样，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凝聚了乡村振兴合力。段家坞村党支部书记李山峰：
4: 党建引领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乡风文明是和美乡村的重要底色。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不断巩固和美乡村的重要成果，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传承优良村风，推动全村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持续向好。
2: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0: 妇儿，你听，你听着，就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7: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7: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6: 呀。这么严重啊？

0: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0: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6: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5: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6: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7: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8: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7: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9: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0: 大师之地。
9: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0: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1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

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0: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0: 战天方、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歌猛士兮守四方。
6: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5: 项羽听说秦皇巡游到了会稽，他认为报仇的机会到了，从家里跑出来，要冲出人群去杀秦始皇。多亏他叔叔项梁发现了，赶紧跑过来抓住他，把他拉到家中。玉儿啊，哎呀，你吓死我了，我知道你素有大志，恨那暴君，你想要雪国耻报家仇，但是你能杀得了他吗？啊，你看那周围围了多少人，我们要为父母之邦，要为咱楚国老百姓做大事，就不能这么意气用事，轻举妄动。像你这样单人独自冲上去，不是白白送死吗？项羽还不服气，一拍胸脯，为报国仇家恨，纵然一死，也落个青史留名，又何惧哉？哼，匹夫之勇！项梁冷笑一声，为图一个虚名，你就这样白白的送了性命，能对得起祖上在天英灵吗？能对得起咱们楚国的老百姓吗？啊，你想想。这个项羽低头沉思，也打个冷战。叔父说的有理啊，是啊，我是太莽撞了，虽然死不足惜，可堂堂七尺之躯，仇不但没报，在陈师大街可就不合适了，爷爷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啊。想的这双膝跪倒，叔父，侄儿知错了。知错就好，起来吧，下次再也不可这么莽撞啊。项梁唯恐项羽再惹出乱子，一连好几天不让他走出院门， 直到听说秦皇已经离开了会稽，

0: 官府也没有追究，这才放心。项梁每天叫项羽练武用功，耐等天时。再说那秦始皇离开会稽之后，又坐上大船到了海上，乘风破浪向北进发，来到山东地面游览了琅琊之府。他还觉得没玩够，还想转呢，转不了了，他生病了。是啊，出来半年多了，路上车辆颠簸，风吹日晒，很辛苦啊。开始觉得浑身无力，疲惫不堪，饭也不想吃。丞相李斯劝他，你先回咸阳吧。秦始皇也觉得不好，答应下来，哪知道走到了平原津就病倒了。随从的医官给他诊治禁药，一点不见效。这年的七月，人马来到河北平乡的沙丘地面。再看秦始皇病得越来越重，昏昏沉沉，恍恍惚惚，最后水米不进。他自己也知道没几天活头了，于是就把李斯、赵高唤到身旁，有气无力地嘱咐他们：“快，快写信，告诉太子复苏，叫他把兵权交给蒙恬，火速回到咸阳。万一真不行了，就让他主办后事吧。哎，朕有20多个儿子，唯有复苏可以继承朕的大业。”说到这儿，他又瞧瞧赵高：“你给我记住了，务必要好好辅佐他，不可三心二意，辜负了朕对你们的信任。”哎，说到这儿喘着粗气，显然是支持不下去了。李斯和赵高急忙按照秦始皇的嘱咐写好了遗嘱，又拿给秦始皇看。这阵儿这秦皇啊，迷迷糊糊看了两眼，也不知道看明白没看明白，就点点头，把眼睛闭上了。秦始皇死了，一代帝王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他死了，赵高李斯也吓懵了。哎呦，怎么办呢？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李斯想了想说：“哎呀，这里离咸阳还有1600多里，皇上突然厌驾，消息如果传出去，随行的文武官员人心惶惶，朝廷上下混乱不安，倒也不怕。我担心的是大公子尚未登基，六国的旧部死灰复燃，趁机闹起事儿来，各领兵马杀奔咸阳，麻烦可就大了。”赵高点点头说：“丞相所言极是，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呐。六国的残余势力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那依你之见呢？”“
1: 依我之见，皇上厌驾的消息要保密，严加封锁，不要泄露出去。等我们护送灵车回到咸阳，再做道理。”“
0: 此话正合我意。”接下来两人吩咐近身侍卫，趁着夜色把秦皇的尸体悄悄安放在一辆温凉车里。这种温凉车是当时的一种非常讲究也是最先进的车子，车上有窗户，通风良好，关上车门车窗，把帷幔遮挡得严严实实的，里面什么都看不到，除了赵高李斯、小公子胡亥几个近身的侍卫以外，其余随行文官武将谁也不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李斯就叫赵高马上派人把信送到上郡，请长公子扶苏火速返回咸阳，

0: 主持后事。赵高点头，哈哈哈，满口答应。走了出来，他可没有派人送信，而是悄悄来到小公子胡亥的住处，跟胡亥说：“小公子啊，事到如今，我可给你提个醒儿啊。你父王临终的时候再三叮嘱，让大公子扶苏赶回咸阳料理后事，我真替你憋屈呀。”说着还挤出几滴眼泪。胡亥急忙问：“哎，我说赵高啊，你替我憋屈什么呢？”“
1: 哎呦，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公子你跟着先皇走南闯北，风风雨雨，辛辛苦苦，挨饿受冻，既尽忠又尽孝，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到头来猫叼催跑，一点好处也没捞到，一寸土地也分不到，你将来可怎么办呢？”“
0: 嘿嘿，我怎么办呢？”胡亥乐了，“我该吃吃，该喝喝，该玩女人照样玩女人，哼，谁能把俺怎的？”赵高撇撇嘴，“嘿嘿，只怕你就不能像现在这样随心所欲了。”“嗯？”胡亥用手指点点赵高的脑门，“哎，赵高啊，你什么意思？你今天说话怎么吞吞吐吐，一点都不利索，肚子里有什么你就全倒出来。”赵高又往前凑了凑，“
1: 萧公子，先皇把你托付给我，我呢无论如何不能让你吃这个亏呀。至于主意我都想好了，就看你答应不答应。”“
0: 哎呀，你到底说是什么主意呀？”赵高伸出手来往下一劈，咬牙地说：“哼，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啊。既然先皇已经下世，朝中群龙无首，何不趁此机会如此如此。”“哎呦，你都急死我了，到底怎么个如此如此啊？”赵高看看左右无人，又压低嗓音说：“我们何不再拟一道诏书，星夜赶往上郡，假托先皇名义，就说扶苏蒙恬早已心存反意，故意对抗皇上，贻误军机，按律当斩，逼他两人自尽而死，这万里江山，不就是小公子你的了吗？”“ 是啊是啊。”胡亥恍然大悟，一拍脑门子，他做梦都没想到还有这样好事啊。就凭自己这份德性，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一箩筐，终日花天酒地，声色犬马，吃吃睡睡，睡睡吃吃，还要继承王位。哎呦，你说这心砰砰直跳，气儿都喘不匀了，又高兴又害怕，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不过近几年他跟赵高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关系非同一般。眼下一听赵高字字句句都替自己打算，既然有这样的天赐良机，哪能白白错过呢？于是满口答应：“好啊，照计行事。哎，小公子，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啊，赵高辞别胡亥，边走边想，虽然胡亥这个娃娃答应了，只能算是成功一半。秦皇弥留之际嘱咐那些话，李斯也听到了。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李斯做帮手，成不了。我找李斯商量，讨讨他的口风，可是见了李斯又怎么开口呢？搞不好可就得砍头掉脑袋呀。不能直来直去，不能亮底牌，我必须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办，拐弯抹角，小以厉害，让他乖乖地被牵着鼻子走。

0: 赵高眼珠子乱转，有了主意，见了李斯之后先来个投石问路。
1: 丞相啊，皇上给扶苏的信还没有发出去，到底立谁为太子，你到底有何想法啊？
0: 一边说着翻了着三角眼，意味深长的看着李斯。李斯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子吓了一跳啊，愣了好大一会儿。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皇上的遗嘱你不是听到了吗？这不是我们做臣子应该说的话呀。
1: 啊，丞相不要着急，我先问你，平心而论，你的才能比得上蒙恬吗？
0: 这个嘛，李斯愣了愣，心想，蒙恬文武双全，一直在外边征战，我光是个文官，只好老老实实回答，是比不上。
1: 那你的功劳比得上蒙恬吗？
0: 蒙恬一直带兵收复大片失地，也比不上。
1: 还有你的声望跟大公子扶苏的交情比得上蒙恬吗？
0: 这那就更无法相比了。哎，我说赵高啊，
1: 你这样咄咄逼人的反复追问，这不是挖苦人吗？我说丞相，这怎么叫挖苦你啊？你把俺那一片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0: 什么？李斯眼睛瞪多大呀？你这是一片好心？
1: 是啊，你想吧，要是依皇上临终所言让扶苏做了皇帝，你这个丞相嘛，只怕也就做到头喽。那扶苏一定让蒙恬取而代之，你呢又不甘心在蒙恬手下做事儿，为他马首是瞻，看他的眉眼高低，窝着一肚子火无处发泄，唯有知难而退，图个眼不见为净，辞掉官职回你老家上菜抱孙子，你说是不是？
0: 这个李斯听到这一时无言以对。赵高接着说，
1: 什么这个那个的，给你说吧，这些年我辛辛苦苦辅佐小公子胡亥学习法令，就是因为他天真无邪，心地善良，能够尊重我们这些老臣，这一点儿，诸多公子之中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他的。告诉你，他听话，倘若丞相能见风使舵，守口如瓶，来个移花接木，帮助小公子胡亥当上皇帝，是不是就可以做一辈子丞相了呢？
0: 这李斯听罢紧皱双眉，倒背双手在屋里走来走去，反复思索，权衡利弊，长长的叹了口气。想我李斯本来只是上菜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蒙先帝知遇之恩，提拔我封侯拜相，邀金一子，位列朝班，先帝这么重用我，信任我，弥留之际又把大公子托付给我，我怎么能违背他的意愿，出尔反尔呢？
1: 赵高听到这，呱嗒把脸拉长了。好吧好吧，既然如此，我就不多说了。不过呢，你我同殿奉君交好这么多年，我不得不给你透个信儿。这件事儿，小公子已经下了决心，不管丞相愿意不愿意保他，这个皇位他志在必得。如果小公子面难登基，他肯放过你吗？傻不了手心拿你开刀。哎，丞相啊，我真替你的一家老小捏把汗呐。不说了不说了。

0: 好好想想吧。李斯一听赵构这番话，不禁毛骨悚然，倒吸口凉气呀、啊！哦，原来他们早就串通一气了，我还一心扑在大公子身上，现在是孤掌难鸣啊！怎么办呢？弄不好要惹火烧身，身首异处，满门抄斩。想到这，不由得流下了老泪，神情凄然。他望着帐外灰蒙蒙的天，他真想和眼前这个阴险毒辣的赵高以死相拼，可是就这么死了，不但对秦国没有一点好处，还有自己的妻子儿女子子孙孙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数十口都得挨一刀之苦啊。唉，好死不如赖活着，先活下去再说吧。也正应了那句俗话，明知不是办，是急且相随。于是自言自语地说，先帝呀、啊、先帝，安里斯对不住你的在天之灵了。赵高一看李斯说出这番话，就知道他同意了，不由心中大喜，哎，这就对了，我知道丞相是个聪明人，是不会一条道走到黑的，那我告辞了。他转身报与胡亥得知，胡亥听说丞相李斯也肯福保他，不由喜从天降，便与赵高密谋一番。假托秦皇的口气，另外写了一道诏书给扶苏，大概意思是，朝廷给你扶苏几十万大军，让你协助蒙恬抗击匈奴已经十多年了，不但没有前进一步，无尺寸之功，反而几次上书朝廷诽谤皇上，你想归京回不来，终日牢骚满腹，乱我军心，为此如此不孝，特赐宝剑一把，自裁了断，罪犯蒙恬。辅佐扶苏守卫边疆，未能将他引上正道，反而合谋对靠朝廷，将你这不忠之臣赐死，30万大军交予王离指挥，不得有违，钦此。然后盖上玉玺，由胡亥委派心腹之人作为使臣，连夜送往上郡，交给扶苏和蒙恬。那使者走后，赵高又怕那蒙恬足智多谋，识破他的阴谋，福保扶苏先期赶到咸阳，未登大宝，那就麻烦了。他就催人马日夜赶路，必须抢在扶苏的前边，可是1000多里路程，一时怎么能赶到？再说了，夏末秋初的日子正是高温天气，没有多少日子，温凉车的尸体就开始有味儿了。你还别说，这赵高的鬼心眼真不少，命令士兵在附近市上大量收购鲍鱼，假传圣旨，叫所有随行大臣在各自车上都装上一筐。鲍鱼的冲味本来就冲，现在又装了这么多，沿路臭气难闻，温凉车的味道也就被掩盖过去了。再说上郡这边，为了修筑长城和秦皇巡游的驰道，扶苏太子和大将蒙恬正忙得不可开交，忽然听说皇上派的使臣来了，连忙从工地上赶回来拜见使臣。没想到扶苏一看诏书和一把宝剑，顿时如五雷轰顶，脑袋嗡的一声，差点昏过去，跺足捶胸，放声大哭，手擎宝剑就要自杀。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

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的哥的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呢也呼吁很多的朋友啊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推荐您喜欢听的歌。参与方式特别简单，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把您想要听的歌想要说的话以文字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我看到呢已经有朋友给我留言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如此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那首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18弯水路到我家》。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我们的好朋友推荐，本宝宝兄弟推荐的一首《不如见一面》。

这里呢有非常好听的歌曲等着大家来解锁，欢迎各位能够积极的参与节目互动，推荐好听的歌，并且呢把您的祝福传递出去。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刷新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我看到了一位新朋友，名字叫做燃天下之华彩，他要通过节目呢点播一首女生版的太早。那这首歌曲呢其实版本真的挺多的啊，如果大家呢在点歌的同时呢也有自己的版本需求的话，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告诉我啊，这样呢我可以方便我更好的为大家去提供这个服务。再次温馨提示一下，您如何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推荐好听的歌，打开微信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个公众号，下方文字留言。

真的是老歌听起来啊非常的有味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好朋友涛推荐的一首歌曲《三万英尺》，他说也特别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送给你们。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热闹啊，迎来了很多的新老朋友参与节目，推荐好听的歌，再次感谢大家。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任丘未来几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15到27摄氏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呢晴天，18到28度，东南风2级。下周一的天气阴天，伴有西北风，14到23度。当然天气呢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也是一位好朋友推荐的。这位好朋友呢应该是第一次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所以呢隆重的欢迎你一下。他通过节目推荐的歌曲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富豪演唱的《男人花》。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网名叫做错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多情感呢，大家都会放在心里却说不出口，那些藏在心底里的惦念，无言的牵挂，都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里。那下面呢，为您送上的是一曲林俊杰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此刻呢，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惠妹演唱的一首《如果你也听说》。别忘了，如果呢您想推荐好听的歌曲，可以抓紧时间参与节目互动，说出歌名。参与方式呢特别简单，拿起您的手机来微信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文字留言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网名叫做明夜的眼泪推荐的一首歌。

很多人呢喜欢张惠妹的歌曲，是因为她的歌声里呢藏着最真实的那种情绪，而且呢欢喜、遗憾、思念，每一种心情她都能够唱进听众的心底里去。每每啊，当旋律一响的时候，仿佛就在诉

说我们自己的故事一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昆仑润滑油推荐的一首张惠妹演唱的歌曲《预谋》。我们也期待能有其他的朋友继续参与节目，推荐好听的歌曲我们分享给大家来听。

青春里呢，总有一份小心翼翼的心动，藏在眼神，藏在心底，就像梁咏琪的这首《胆小鬼》一样，干净轻快的旋律唱出了青涩又美好的欢喜。简单的小美好总能勾起大家年少的回忆。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歌，梁咏琪《胆小鬼》。

0: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D哥D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能够陪伴我们左右啊！愿动听的音乐能够驱散您路途的疲惫，也愿大家一路平安，万事顺心，明天见，拜拜。
1: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

0: 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祝您周末开心。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

电波连真情，热线连万家，欢迎各位呢锁定今天的供求热线，这里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无论呢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呢有各类信息查询的需求，您都可以拨打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免费发布信息。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万家，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供求热线将会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只要拿起座机和手机拨打热线2218188就可以。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任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半继续锁定 FM103.4 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现在呢进入到了节目的下半时段，如果呢您想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或者是查信息，都可以拨打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

供求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呢是3点到4点，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哎，你好，
1: 程曦苑小区招聘工程一年，试用期2个月，试用期工资是2930，过了试用期是3430，联系电话就这个手机号。电话是16633706565，对吗？对。好的，再见。
0: 好，再见。程曦苑小区呢要招聘工程工人，每月的工资啊，试用期期间2930元，试用期2个月，电话16633709065，16633709065。

刚才呢，城西医院小区招聘工程工人，每月的工资2930元，这是试用期之间的工资啊。电话呢是166-3370-9065，166-3370-9065。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也呼吁更多的朋友能够积极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互动。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发布招聘信息。
0: 嗯，您具体来说。物业公司招聘女保安，2名，年龄是45岁以内，然后工资是4000。
1: 单位缴纳社保。刚才您说的这个年龄是65岁以下是吗？45岁以下。对。嗯。然后，男保安，也是45岁以内，形象好，就是薪资待遇也是4000交社保。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177-3377-2081。
0: 嗯，好的，再见。嗯，好嘞。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要招聘男女保安， 要求45岁以下， 月薪4000， 给交社保。 电话 177-3377-2081， 177-3377-2081。

刚才呢，诚心苑小区招聘工程工人，2个月的试用期，工资2930元， 166-3370-9065，166-3370-9065。某公司呢招聘男女保安， 要求45岁以下， 月薪4000， 电话 177-3377-2081， 177-3377-2081。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小时工是吗？对。嗯，烙饼的小时工。您是哪里呀，这位朋友？阳光大街这。其他方面有这个要补充的吗？比如说这个每小时工资是多少呀？女性，没什么其他方面，没什么要求。
0: 好，您的电话是多少？175-3275。嗯，好的，再见。刚才呢，阳光大街要招聘烙饼的小时工要求女性，电话175-3277-3345，175-3277-334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我这个工业道路西三街路段有一个大院，一亩半左右，是工业用地，可以办厂，水电气窗，交通方便，价格免一，电话是1360-3333-0696。
1: 嗯，工业道附近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再见。要对外出售。
0: 出售。
1: 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一个大院，位置呢是工业道附近，一亩半左右，电话136-0333-0696。电话我再重复一遍，136-0333-0696。

所发布的信息，阳光大街呢招聘烙饼的女性小时工，电话175-3277-3345，175-3277-3345。

我在二环路灯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声。

诚心院小区呢要招聘工程工人，两个月的试用期，月薪呢2930元，电话呢是16633709065，1663370906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的电话接通了，你来说。
1: 有这个壁挂路拆机件巡航泵 RS15-6 的
0: 壁挂炉的什么东西？
1: 循环泵。
0: 循环泵。
1: 哎，底座是铁底座，铸铁底座，然后乙存口，三档可跳速的。
0: 要出售是吗？
1: 哎，对，要出售。
0: 电话是多少呢？
1: 189-327-7158。
0: 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壁挂炉的循环泵啊，一个。那具体情况呢，大家电话联系189-327-7-1598，189-327-7-1598。有穷。出售工业道附近的一个大院，一亩半左右，电话136-0333-0696，136-0333-0696。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
2: 还有那个彩钢，拆了的彩钢，还有那个方管，有那个夹子管，紫密的夹子管，有要的，看帮我联系一下了。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2: 186-3330-2258。
0: 再见。
2: 嗯，有的。
0: 刚才呢，这位朋友有一些彩钢，还有架子管，大概4米啊，要出售。电话186-3370-8258，186-3370-8258。出售壁挂炉的循环泵，电话189-3277-1598，189-3277-1598。

某公司呢招聘男女保安，每月的工资4000元，给交社保，要求45岁以下，电话17733772081，17733772081。

长溪苑小区呢要招聘工程工人，电话是166-3370-9065 166-3370-9065。公球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呢是3点到4点。想要招工找工作，或者是想租房换房，想买卖车辆交易物资，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节目呢将会全新为您提供服务，电话是221-8188 221-8188。

出售彩钢和架子管，电话 186-3370-8258 186-3370-8258。 出售工业道附近的大院一个，一亩半左右，电话 136-0333-0696 136-0333-0696。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点火，
6: 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4: 来宝贝，
13: 妈妈，
14: 过来找妈妈来，
1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6: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2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9: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7: 奶奶，您真棒。
19: 爸，别着急，我在呢。
1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 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5: 010-8410-9427，
26: 010-8410-9427。评书机。
27: 秦用红漫漫大战瓦口关，打了两天呢，未分胜负。哎呦，这战争异常激烈呀！这俩人呢，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谁想赢过谁，那都不那么容易呀。或许有人说了，要照这意思，红漫漫论武艺，应该跟着秦用平平啊。那这红漫漫也应该是十八条好汉当中的人物啊，应该跟秦用并列第十啊，哎，即便不给他第十，那也得是第十一啊。他怎么没在十八条好汉当中啊？咱曾经解释过，这十八条好汉呢，说的是中原人，中原王朝、大隋王朝的将领，没包括突厥人，没包括辽东人，没包括西域那些诸国的人物，这里面也不少高人呐。因为这些人先与中原人发生交集，故此呢，没有排入这十八条好汉当中。那不代表人家没能耐呀。这位红漫漫一出世，瓦口关战秦用，这一个名天下响啊，一下子名声就出去了。那就是上将军级别了。哎呀，秦用咬着牙站了两天，没占到任何便宜啊。这天天色一晚，只能收兵，来日再战呢。刚到瓦口关，收到战报，说了不得了，涿郡出事了。把秦用吓一跳吧，涿郡出什么事了？那夏明王窦建德、前不正印、先锋官刘黑闼率军两万急攻涿郡呢，不知道刘黑闼这两万人从哪来的，好像是从天而降似的。

突然间出现了涿郡城外呀、啊，而且对涿郡进行猛攻，突然袭击呀、啊。涿郡南城墙好悬没被这刘黑闼给攻破呀，幸亏呀、啊，老王爷罗毅亲自带人来到城墙之上督战，这才打退了刘黑闼。秦用一听这不对呀、啊，刘黑闼虽然之前曾经打过我涿郡，但后来夏明王窦建德赶到平息了这场战争啊，而且窦建德说了，回去之后一定重罚刘黑闼，重责于他呀。按说刘黑闼得到重责了，就不应该再打涿郡了。现在窦罗两家联姻，刘黑闼他能不知道吗？他为何还要带兵突袭涿郡呢？报信人说了，将军呐、啊，老王爷在城楼之上也这样质问刘黑闼。刘黑闼这个小子呀，太狂了。他在城外是哈哈大笑啊，他告诉老王爷说，上次失败他早已怀恨在心呢，只不过看在夏明王窦建德的面上他没有动啊，一直按压这口怒火，他早就冲天发誓了，不报上次受辱之仇是誓不为人呐。老王爷就问他，那夏明王窦建德何在？本王要与他搭话，你让他出来，我问问他攻我涿郡所谓何故，这个亲戚他还想不想做了？老王爷一说这话呀，刘黑闼更笑了。刘黑闼说，你想见我家夏明王啊，哎，等着吧，不顶等多长时间呢，他老人家现在不在家。燕王问他，夏明王到何处去了？到何处去了你还不知道吗？现在大隋天子杨广在江都设下所喜大会，让天下众反王全够奔江都所欲喜去了，我家大王自然也势在必得，已然带着军队下江南了，他不在家，这一块我说了算。那位说，刘黑闼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夏明王窦建德确实啊，带着曹王后，带着自己手下精兵卫队带大将，人家够奔江都去了，没在河北，把河北这一席地儿就留给刘黑闼了，让他在此啊先替自己镇守着，哎，自己不在期间他有变异行事之权呢，就把重权移交给了刘黑闼。说窦建德这么相信刘黑闼吗？窦建德就认为刘黑闼不会对涿郡再发动战争了吗？窦建德不愿意去考虑这事儿。什么叫不愿意去考虑呢？从道义上讲，窦建德呢认为自己跟着涿郡哎，已然联姻了，跟燕王哎，那是亲家，跟罗成那是翁婿，罗成自己好姑爷呀。那原来在燕王面前自己也说过，以后不会再侵犯涿郡，在罗成面前也曾经冲天发过誓，不会与涿郡燕军为敌，这言犹在耳啊。从道义上讲，自己怎么能够再发兵去打涿郡呢？但这是道义。那么对于现在的夏明王窦建德来说，道义二字已经跟过去的意义不一样了。过去窦建德那是个光脚汉子，那是一位绿林英雄，为了道义两肋插刀在所不惜。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可不是老哥一个了，他是一个很大的势力的君主，手底下统领千军万马，他的目标和使命那就是统一全国，那就是建立大夏王朝，自己登基坐殿称帝为天下主，这是他的目标。他已然变成一个大政治家了，那么政治家眼中有多少

道义啊，只有利益啊，利益为先呐、啊。其他的道义，道义啊，主要是规范别人的。别人如果不守道义，那自己就可以记起道义大旗去制裁人家。那一旦说这个道义成为自己的绊脚石了，那就得掂量掂量了。如果是个流氓政治家，去他地一脚踹开毫不顾忌。那如果说还是个有良知的政治家，那就会权衡利弊，在道义和利益之间进行游走，看看怎么更好的规避不道义行为而达到利益。那么对于窦建德来说呢，窦建德本身呢还算是一个道德水平不低有良知的政治家，所以他对道义二字其实看得也挺重的，能不犯道义就不犯道义。但问题是啊，捉俊这么大一块肥肉就在自己嘴边放着，这天赐给自己的呀，自己如果不张嘴把这块地儿给吃了，壮大自己势力，难道说把这块地儿作为自己背后之患吗？或者说作为给他人的利益吗？哪天别的反王人家反过味来再把捉俊拿了，人家壮大实力了，不图给自己增加一个劲敌吗？所以呢，对捉俊这块地儿，窦建德不是没有觊觎野心呐，只不过咱说了，他本身呢还算是一个讲道义之人，按着之前自己的承诺，他呢是不可能明着发兵去打捉俊的，起码来说不能够用自己的名义去打捉俊，甚至说他都不允许自己有所暗示别人去打捉俊，这都不行。但是我们说了，他内心深处啊其实迫切的需要捉俊。那么现在他要带着自己的精兵自己的大将们赶赴江都去所欲喜，要离开河北一阵子呀。这么一来，在河北无论自己手下做什么事儿，那自己呀、都可以避嫌。我不是嫌疑人了，我没有作案的时间呢，我离开河北了。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能够蹦起来把捉俊给我拿下，到那时别人再谴责我，我好办呢。我第一呢，我可以把夺取捉俊这个人我给杀了。谁让你没我的命令夺取捉俊呢？这不是我的本意，你有我的旨意吗？无止而战，你这算违反军法，你这蔑视王上，这还了得呀？是谁给我咔嚓了以谢天下？到那个时候啊，如果捉俊那边出什么事儿，甚至这窦建德都可以披麻戴孝啊去祭祀捉俊的王兵啊。那么对外呢，也可以挤挤滴鳄鱼的眼泪，你看看本王不知道啊，本王要知道一定阻拦此事。那怎么都好说，到时候捉俊已然被自己吞并了，继承事实了，他能怎么地呀、即便是那时自己的女婿回来，我把捉俊再交给他，但是捉俊已然渗透了我的人了，他也得听我的。他跟我没仇啊，打下捉俊的不是我，是我手下大将，他想恨我他也无从恨起呀、再加上我的女儿，到时候啊从中这么一解劝，这事儿啊就这么地了。但是打捉俊任何的话不能从我嘴里说出来呀、甚至说任何授意暗示我都不能有，不能有啊。这样一来，似乎窦建德对得起自己良心，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暗示，有人把捉俊打下来了，你怨我呀？你怨不着我，我内心也不会谴责自己呀。但是他

希望有一个人呢能够猜透他的心，在他根本就没有命令暗示的情况下，那人也能够主动去打卓俊。那这个人选有吗？有。窦建德在心中啊早有人选了，那就是自己前不正印先锋官，也是自己结拜那位兄弟刘黑闼。刘黑闼曾经啊打过一次卓俊，当然了被自己最后啊也制止了。另外呢把这刘黑闼也重责一番。不过后来呢人家刘黑闼又为自己立下很多功劳，每一次立功自己啊那都是加倍奖赏。怎么呢？其实啊就是弥补之前对刘黑闼的重责。自己并没有说是弥补，刘黑闼也没有表示出来他明白的意思。但是呢，哎呀，窦建德认为呀，在自己赏赐刘黑闼、跟刘黑闼对话的过程当中，刘黑闼是个聪明人，应该已然领会到自己的意思了。聪明人之间交流，不用把那话说的那么透，哎，重在意会。窦建德他认为刘黑闼想娶卓俊的心一直存在呀，他一直想建立这么一个大工业，自己之前又重责刘黑闼，那卓俊在刘黑闼心里头更是一个结。由自己在这河北待着，刘黑闼不敢对卓俊用兵，那么如果自己不在这河北了，刘黑闼会不会鼓起勇气去打卓俊呢？啊，很有这个可能啊。如果刘黑闼把卓俊拿下来，这等于他公报私仇啊，在没有我的主意下他居然是私自动兵，那是简直大逆不道啊。到那时我再重责于他以谢天下不就行了吗？好，我干脆把他就留在河北吧，去江都所玉玺就不带他了。窦建德呀想到此处，点那20员大将的时候就没有点大将刘黑闼，按说怎么着你也得带这位先锋官呢，那还了得吗？但是夏明王没带，告诉刘黑闼河北势大啊，你呀就留在河北替寡人镇守此地，另外呢你也可寻找机会为咱们开疆拓土啊。总之啊在这里一切军政大权我都交给你了，你可便宜行事，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认为你心里肯定有数啊，你就自裁即可。你看这话说的没毛病啊，你自己在这里便宜行事就行了，什么事情不用跟我商量，你自己心里头有主意拿定主意你就干就行。刘黑闼多聪明啊，马上跪倒在地，臣谨遵主公吩咐，愿主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所得玉玺，凯旋归朝。啊啊啊啊！谢你吉言呐、就这么地了。夏明王窦建德什么话都没说，刘黑闼什么旨都没接，就这样，君臣二人分别了。窦建德带着人马赶奔江都。人家刘黑闼在窦建德前脚一走，马上吩咐一声，给我集合队伍。怎么呢？我们要经略卓俊。这一下子没人管我了，燕王老匹夫啊，我这一次要你死无葬身之地，我非得要把卓俊拿下来不可。嘿嘿，为了再打卓俊呢，你知道我花费多少心血吗？这一次势在必得，
所有准备

基本上都准备齐当了，就等我家主公夏明王窦建德走了，他这一走我就可以大展抱负了，赶快按既定计划行事。哦，既定计划是啊，这窦建德要去江都所玉玺，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早就有这个消息了。

而且未必能短时间内打下来。怎么非得要短时间内打下来呀？啊，不能打持久战呢。打持久战，万一把自己主公窦建德给打回来怎么办呢？窦建德一回来，他肯定不能让自己再打，因为刘黑大了解窦建德呀，这个人呢，他是非常重面子的，哪怕他心里头极想要涿郡这块地，但是呢，碍于他之前已经许诺了不会打涿郡，他也会制止我的。即便他不想制止，天下群雄人言汹汹啊，大家纷纷指责他不道义，那他也受不了。所以呢，必须急下涿郡，对涿郡发动奇袭，两三天就能把涿郡拿下来。但问题是涿郡城城高池深，那防守特别严密呀，就凭自己手下20000人能够迅速拿下涿郡吗？未必。那怎么办呢？嘿，那就得呀联合别人了。联合什么人？联合突厥。因为突厥跟涿郡跟燕军那是世仇啊，只有联合突厥南北夹击，我们再定计策，方能拿下涿郡。所以人家刘黑大早就派下使者悄悄地出使突厥，见到突厥大汗史弼，把自己要拿涿郡的事儿跟史弼可汗密谋啊，就说了，我希望联合可汗，咱们一同用兵，共同去打涿郡。打下涿郡之后，这么着，涿郡城中百姓啊、粮草啊、财物啊，你们呢尽可掠去，爱拿多少拿多少，爱杀多少杀多少，爱抢多少抢多少，我们都不管。你们在涿郡城中可以肆意妄为三天，我们不阻拦，但涿郡这块地儿我们要，也就是三天之后把涿郡留给我们就行。哎，甭管涿郡呢那多烂，我们都要。怎么样？史弼可汗那是个贪婪之人呢，一听这一个买卖可做呀，涿郡多富啊，杨广三打高句丽都以涿郡为他的大后方啊，那里的粮财那不计其数啊。再说了，我突厥游牧民族，你给我一个城我都不知道怎么管理，我就知道抢东西呀。涿郡与我有仇，好啊，把涿郡拿下来，咱们等于瓜分涿郡。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打算这么办。您呢听信儿，什么时候我家王爷离开河北了，咱们呢就联手打涿郡。好，我这一次给你派一员大将，就是当年我那大都督洪海的儿子，叫洪漫漫，漫漫已然长大成人呐，武艺只在他的父亲之上，不在他父亲之下。他早就想去打涿郡，打下瓦口关，抓住瓦口关守将秦用，把他处死以报复仇啊。这一次啊正是机会。哦，那太好了，有洪漫漫将军，那我们呢就可以再定一计。嗯，还有计策？有啊，咱们可以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好计，好计呀！哎呀，看来你们中原人呐，一个个的，这肚子里头都是肮脏货呀，怎么那么多弯弯绕啊？我们突厥就不一样，我们只知道死打硬拼呐，没有你们这么多的花花肠子。不过你们这个花花肠子呀，花花的好，我特喜欢。好，回去告诉你家先锋官，咱们就按计行事，我在这里就等候他的消息。是，就这么着，两下结了盟约了。这边窦建德一走，那刘黑他就派快马告知了大都督洪漫漫，洪漫漫早就集合军队了，
马上风驰电掣赶奔瓦口。这边的刘黑闼在

0: 红漫漫在瓦口关打斗两天之际，也赶紧带兵去攻打涿郡，两面夹击，这才要三炸涿郡城。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刘黑闼派使者联络史毕可汗，向南北夹击，攻陷涿郡。史毕可汗一听，好啊，涿郡城啊，那简直就是我们望中原的一个大钉子呀，有他在，我们突厥就难以长驱直入，得把他给拔掉啊。好，咱们呢就合作一把，联合起来拿下涿郡。我要涿郡的人和钱，你们呢就要地盘。多谢可汗，咱们就依计行事。依计行事吧，我们配合，你们主打。是，这双方啊定下阴谋了。可怜燕王罗毅、燕山公罗成是一点不知道啊。燕王罗毅还把自己手下300铁骑精兵交给儿子了，保着罗成到那江都所玉玺去了。他觉得涿郡固若金汤，其实啊，现在涿郡是内忧外患，危若累卵呢。怎么叫内忧外患呢？这一次刘黑闼人家可真是提前做了准备了。上一次一炸涿郡城没有拿下涿郡，刘黑闼回去之后啊是痛定思痛啊，这一次咱们的经验在哪里，教训在哪里，如果再有下一次咱们应该怎么办。大家一商议啊，这一次虽然炸开涿郡了，但可惜啊，咱涿郡城中的力量不足啊，如果涿郡城中咱再增加一倍的力量，咱就有可能啊把那燕王堵在那里了，就有可能当时就把燕王妃全部拿下了。可惜啊，咱的力量还是准备不足。既然如此，从现在开始咱就得在涿郡城中积蓄力量。那怎么积蓄力量呢？刘黑闼就陆陆续续的往涿郡城派了很多的间谍、特务、奸细。这些人呢，有扮成民工的，有的呢扮成小买卖人，

天天的往卓郡城进去出来进去出来做小买卖，有扮成农民的也是天天的进城啊卖点菜呀、啊给人呢打点短工啊，反正这些人呢全是奸细，就这种人派进去的得有三四百人之多呀。刘黑他吩咐的好，你们进卓郡城该干嘛干嘛，不需要你们打探任何消息，你们的身份是务工人员你就进去打工去，你们的身份是卖菜的你进去卖菜去，好好的把你生意做好喽。游方的算命先生老道和尚你们进去也该挂单挂单，也该给人家呀掐算掐算，给人家除除妖啊做做法呀，你们假模假式的也给我干。总之啊，没有我的命令你们就是这种身份，什么时候我的命令一旦传达，你们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咱们大夏国的死士，这个身份就立刻被唤醒，到那时啊，你们就按照咱的计划进行行事，让你们杀人就杀人，让你们放火就放火，没有命令全给我折服。那这四百人都是刘黑他在整个夏军当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精锐中的精锐，特种兵中的特种兵啊，以一当十，而且杀人不眨眼，手黑心狠呢、啊。这些人又机警，对这些人又进行了突击培训，然后逐步的一点一点的，今天进城俩，明天进城仨，你们俩是固定在城里的，进去不出来的，你们仨是算呢每天进出的，你们五个哎，有时候在城里，有时候出去，因为你们职业不一样。这样一来呢，看着很正常啊。卓俊才说了，那是一个集散地呀、啊，北面的胡人和中原的这些商人在此交集呀、啊。要么说北京城这块啊，那是个文化交汇、经济交汇、民族交汇的地方。要北京城很包容啊，它就在这里，因为自古以来这个地方什么人都有，西面有胡人过来的，有西域这些人过来的，北面呢这有突厥呀，往东面这边有西族啊，朝鲜族啊，日本呢，这些人都来卓郡。那么南边就中原了，中原汉族也由打这里往北方去，所以卓郡这里交互流动聚集，这都是常态呀。那么既然是常态，那就是正常的，天天的有形形色色人来来回回流动，人卓郡城也不能天天盯那么厉害嘛。尤其过几天哎，发现这个人呢见过，这两天呢老是进城卖菜，看来呀这个人就是个菜农。这个人呢哎，算卦先生天天的进城啊骗人，算卦先生的哦，那是和尚进城中某某寺挂单，挂了两天，第三天走了，过了两日呢又回来了啊，看来呀是个云游僧人。所以呢慢慢慢慢用着时间就把这四百奸细逐渐洗白呀。卓郡城中的守将也见怪不怪了，这叫什么呀，这叫放长线钓大鱼。人家刘黑他把眼光放得特别的远，当然其中也有因素，那就是卓郡跟夏国已然联姻了，虽然还有防范，但是呢从这个心里头罗毅罗成啊都放松这个警惕了。你看郑夫人窦宪娘都在家里头呢，窦建德难道就不顾及他的女儿吗？他们不知道窦建德顾忌呀，但刘黑他不顾忌。你别看刘黑他挨了窦建德的骂了，挨了熊了，但是呢刘黑他知道这个卓郡呢一定得取下，这是我家主公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啊，有卓郡在这盯着我们就不好发展，无论如何我把卓郡取下来，到那个时候生米做成熟饭，
我也好让我这豆豆哥知道知道，我其实是为他好，他能够到那个时候还杀我吗？啊，那肯定那个时候哪怕将功赎过呢，功过抵消呢，哎，这个坏人呢我来当。所以你也不能说刘黑他是坏蛋，人家各为其主啊，就做了事先准备了。那么现在跟史毕可汗一达成协议，刘黑他马上下命令唤醒所有的在涿郡中的死士，随时待命啊，哪一天所有人全进涿郡城，这一天什么和尚啊老道卖菜的呼噜呼噜呼噜全进去了，以确保涿郡内部有400死士完全都进去了。这一进去，这边刘黑他发动对涿郡的突然袭击呀，人家准备好了杀呀攻啊，就来打涿郡呢，一下打个老王爷措手不及呀。罗毅万万没想到居然这夏军会来攻打涿郡，这窦建德哪去了？窦建德呀，我家夏明王已然到江都所玉玺去了，这次对你的涿郡的行动完全是我一人主导的，跟夏明王没有半点关系。老匹夫罗毅啊，我是要报上一次没有拿下涿郡之仇。罗毅一听这恨呢， 啊你没有拿下涿郡，这还是仇了？谁让你来拿了呢？刘黑他，你个无耻的奸贼，想要打我涿郡，你也掂量掂量你有几斤分量。我恐怕你呀、要在我这涿郡城下变成一滩烂泥，给我往下射，往下砸，给我往上攻，杀呀杀呀。双方就在涿郡城这个地方是展开了一场攻防战的。罗毅、杜叉指挥着守城军将就在这里往下砸石头，往下射箭，打退了刘黑他一轮又一轮的攻城啊。但是看得出刘黑他像疯了似的，哎，杀呀打呀，日夜攻城啊，把罗毅吓一跳啊，这刘黑他是不是被疯狗咬了，得了狂犬病了啊？这干嘛呢？要拼命啊。哦，有可能，他趁着窦建德走，想赶紧的把我这城给我拿下，万一窦建德回来他不好交差呀，所以他是急要攻城。咱们都精神着点，日夜在这里坚守城池。涿郡城城高池深，他哪能这么轻易的就打破涿郡呢？另外呢，命令涿郡城外的军队也及时的调动，往他的后翼进行包抄。有人说，老王爷小心呐，咱们现在瓦口关吃紧的，突厥派兵正在攻打瓦口，秦将军在那里跟突厥新任大都督胡曼曼已然打了一天了，现在胜负还不知啊。哎呀，我们总觉得北有突厥，南有刘黑闼，怎么那么巧突然间向咱们用兵呢？罗毅哼了一声，什么巧啊，这不很明显吗？他们一定是跟那突厥互相勾连，想要南北夹击，破我涿郡。是啊，老王爷，如果是这样，咱们城外那些兵那是激动的兵啊，得看哪边吃紧才能救援哪边呢。我恐怕现在让他们去打刘黑闼，在中了刘黑闼他们之计，万一瓦口关那边吃紧，咱就没有机动部队了。也对，这样吧，让他们暂且待命，随时等待出击，让他们睡觉的时候都给我睁一只眼，这两天一定谨慎小心起来。是，结果呢，这刘黑闼
在这里攻

了两天城啊。老王爷这边呢，让人骑快马向瓦口关报告啊，得把这个消息告知秦用啊，让秦用赶紧的加把劲儿，能够接受瓦口关战争，把这突厥兵打退了，那是更好了。哎，那时啊，秦用就可以带领瓦口关的兵，然后前来救援涿州了。秦用接到战报，能不着急吗？但这边呢，洪漫漫跟自己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打了两天两夜不分胜负啊。哎呀，那边姑爷爷吃紧呐、啊。哎呀，这刘黑他实在是可恶。秦用吩咐啊，明日再战，务必要拿下这洪漫漫，赶紧休息。吩咐大家休息。其实秦用啊，他自己一晚上没睡着觉啊，闹心呐、啊，就担心涿郡那边有失啊。为什么那担心呢？失了一次了，上一次涿郡就被人给炸开了，就是被这刘黑他给炸开的，好悬没把涿郡城给丢了呀。要不是自己的义父秦琼及时赶到，涿郡城啊，上一次都危险了。所以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上一次就是这刘黑他，这一次又是他呀。就如同这个打比赛似的，上一次就败给这个队了，这一次又碰见这个队，你怎么从心里啊也有些胆怯呀。再加上这一次跟上一次一样啊，甚至还不如上一次呢。怎么的？罗成没在涿郡城内啊，不但罗成没在，罗成还带走了好大一批名将啊。涿郡城可以说三分之二大将都被罗成带走了，剩下的那就是中军官杜叉，还有其他一些碌碌无名之辈呀、啊。这些人能守得住涿郡吗？涿郡一旦有失，那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救援老王爷呢？这秦用啊，给自己的压力特别大，一晚上在床榻上直折饼啊，想养精蓄锐，明天再战洪漫漫，哪能够睡得着啊？哎呀，在那里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一直到第二天，听到鸡鸣了，秦用一赌气不睡了，睡也睡不着啊，赶紧起来，梳洗已毕，吃过战饭。人家外面动他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嘛，擂鼓催战呢、啊。秦用恨的呀，咬碎钢牙，洪漫漫，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打死你。秦用给自己打足了气，也披挂整齐，号炮三声，开关出战。又见到洪漫漫了，那还用说什么呀？并不打眼，两匹马又搅在一处，噼啪乒啪乒啪乒啪乒啪乒啪乒啪。秦用啊，恨不能一锤就把洪漫漫砸在那里。但有的时候啊，不说自己给自己打气，那就能够提高自己战斗力呀、啊。对方太厉害了，跟你一样一样的，人家也给自己打气呀、啊。洪漫漫早晨那对着那水盆自己也攥拳头，洪漫漫你一定行，今天你一定把秦用能打死，加油加油，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就是你。你看人家在那里也学成功学，这玩意谁都懂，但并不是自己给自己加油就真正的能打过对手啊。俩人差不多乒乓乒乓乒乓打了50多回合，仍然不分胜负啊。但是今天秦用状态有点不好，怎么呢？人家洪漫漫那边呢没什么心事，没什么压力，晚上回去之后吃了肉喝了酒，往那一躺呼呼大睡。人家睡觉质量特别好，无论是深睡眠浅睡眠，无论是眼睛转动，人家都达标。秦用则不然呢，秦用今天晚上折饼啊，一晚上没睡着觉啊，本来俩人就半斤八两，你这边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精力不足，人家那边就占上风啊。再往下打了20个回合，

秦用啊，这厨法明显散乱。秦用一看不行，要照这意思呀，看来今天拿不下胡漫漫，如果再战下去我必然吃亏呀，干脆呀，今天上午先到这里，下午再接茶豆。我先回去，我睡个午觉去吧。你看，甭管什么时候啊，就别有压力。你有压力呀，你肯定发挥不好啊。本来是班里的学霸，哎呀，要高考了，明天我能考上吗？我能考好吗？结果晚上没睡好，第二天发挥失常，一下子落榜了。这不很多的例子吗？所以越是到紧要关头啊，越是到危急关头啊，越得放松心态呀。秦用给自己压力太大了，所以现在秦用就想赶紧的甩脱胡漫漫，先回瓦口关休息一下再说吧。但你想摆脱能摆得了吗？胡漫漫也看出来了，哎呀，今天秦用他不行了，这降魔处罚明显散漫了，我得加点劲儿，照导照导照导，不不不不不不，舞动板门刀向秦用频频发起进攻啊。秦用想着我怎么虚晃一招我回着瓦口关，但也甩不开呀。秦用也不敢随意的虚晃啊，这万一这一虚晃一招我也回去了，这位在后面压着板门刀追，这一下子赶着我进瓦口关，他也进去了，就有可能冲散我的队伍，有可能把我瓦口关的城市就夺下来了。那不行，那必须得在确保瓦口关没有危险的时候我才能败撤，所以还得继续跟着胡漫漫在这里纠缠呢，当当当当当，两人呢又打斗了十来个回合，秦用仍然没找到适合的机会可以退回瓦口关。秦用这汗呢就下来了，哎呀，想着今天呢把这胡漫漫砸死，可现在看这意思呀，莫非我秦用今天要在这里遇到危险吗？那绝对不可以呀，我还有瓦口关呢，我后面还有卓俊呢，啊，不可以不可以。秦用咬着牙大战胡漫漫呢。秦用身后那些偏副将领这么一看，偏副将领也看出来了，哎呦，今天这是大将军怎么了，先锋官怎么了，看这意思呀，有点处于下风啊，大家都为秦用捏把汗，高手过招啊，转瞬那就是生死，指不定一眨巴眼功夫一个人就死了。哎呀，这些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那就在这紧要关头，有打瓦口关西面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有几个骑马的，后面呢呼噜呼噜呼噜跟着那么三四十号步行的人，扬起尘土也不算大，也没打什么旗帜，但是呢来这一波人惊动了在场的燕军和突厥军呢、啊、这是什么人呢、啊、是对方的援兵吗？所以这些人呢凝眉立目都注视着西边呢，就见西边那伙人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被太阳光这么一照啊，嚯，还反光，怎么回事？哦，等走近仔细看呢，原来呀、啊、来了一伙和尚队，全是大和尚秃脑袋呀，穿着僧衣破衣啰嗦的，那补丁罗补丁，一群穷和尚，但是为首的可骑着一匹高头骏马，赤炭火龙驹呀，马鞍桥上端坐着一个中年和尚，脑瓜皮剃的那倍儿干净，受着戒，项带素珠。这人呢来到此地一看啊，此人大吃一惊啊，啊，咯楞一下子就把挂在鸟翅环德胜钩上的那把烂银枪挑在手中，一颤大吼一声：“

0: 将军，不要担心，毛家大完了。这才要银枪大战红漫漫。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过，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

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18度到28度，东南风2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阴转多云，14度到23度，西北风2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75979711。

有些歌穿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在听的时候依然可以让人心里一震。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 Beyond 乐队演唱的《光辉岁月》。这首歌曲它唱的不是一帆风顺的荣光，而是在逆境当中不低头，在坎坷中不放弃的力量。人生这一路，谁没有过疲惫难熬的时刻？谁不曾在黑夜里怀疑过自己？所谓的光辉，未必是站在万人中央闪闪发光，更多的时候是哭过、累过，却依然选择咬牙向前，是看清了生活的不易，依旧愿意心怀热望。岁月不会自动的去馈赠辉煌，但是每一次不认输的坚持，都是在为生命添上了一抹亮色。那些熬过的苦，扛过的难，终会成为我们身上最坚硬的铠甲。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这首 Beyond 乐队演唱的《光辉岁月》。

0: 当初。
1: 人这一辈子忙来忙去，究竟在追寻什么？我们总以为神仙遥不可及，要坐拥多少的名利才算是活得圆满。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80后的流金岁月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赵传的一首《快乐似神仙》。所谓的神仙不在云端，而在一颗简单自在的心。我们不必事事较真，不必处处比较，得之淡然，失之坦然，少一点纠结，多一点宽和，少几分执念，多几分随缘。烟火日子里，有茶可饮，有饭可暖，有风可吹，便是人间好时节。

人海茫茫，我们一生会遇见千千万万的人，有的人停下来陪你走了一程，有的人只是匆匆一瞥变成了擦肩而过。不是所有的遇见都有圆满的结局，也不是所有的心动都可以走到最后。很多的时候没有谁对谁错，只是缘分就到了这里。我们不必揪着过往反复去追问为什么，也不必困在遗憾里久久不放。那些擦肩而过的人，也曾经在某一刻温暖过你的岁月，来过就已经是一种馈赠。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擦肩而过》。

人好像总是这样，走过了一段泥泞，才会格外的向往光。很多人认识刘畊宏是因为汗水和笑容。不知道你还是否记得这首《彩虹天堂》？这首歌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的推荐。彩虹不只是挂在天上的风景，更是藏在了心底的希望。生活哪有永远的晴空万里，难免会有风，会有雨，会有一段路走的迷茫又孤单。也许你曾经迷失方向，怀疑过坚持有没有意义，以为幸福远得看不见，可是别忘了，风雨从来都不是终点。所谓的彩虹天堂，不一定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地方，而是历经波折之后，依然愿意相信那颗美好的心。只要我们不放弃往前走，乌云总会散开，光也终会落下来。

0: 夜里辗转难过，他只是觉得你小题大做。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张杰的一首《他不懂》。
1: 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吧，他
0: 不是不爱，是不懂。不懂你的沉默，不是无所谓，而是失望。不懂你的眼泪，不是矫情，而是在意。不懂那些欲言又止的话，藏了多少没有说出口的真心。有的时候最痛的不是争吵，而是你掏心掏肺，他却视而不见。你期待被懂得，等来的却是不被理解的孤单。最好的感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拼命的解释，一个人被动的聆听。爱很重要，懂得同样重要。张杰的《他不懂》。

不知道有多少人走得再远，心里都装着一个回得去好像也回不去的地方。当月亮悄悄翻过小山坡，温柔的月光洒下来，那些藏在心底的乡愁就一下子被唤醒。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月亮翻过小山坡》。歌里有野花，有溪流，有爸爸温好的酒，有妈妈端来的热粥，那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小时候，也是无论走了有多远，永远都等待着我们的港湾。时光匆匆一晃而过，我们在外奔波，历经风雨，以为自己早已变得刀枪不入，可是只要一听见故乡的风，一想起父母的模样，才忽然间懂得，人世间最牵肠挂肚的，最难放手的，从来都是亲情。父母慢慢老去，皱纹多了，牵挂却只增不减。原来所谓的故乡，不只是一片土地，更是有人一直把你放在心上。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感情不是不爱，而是不会爱了。明明心底还在乎，嘴上却要逞强，明明想要靠近，偏偏选择背对。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林俊杰的一首《背对背拥抱》。这首歌唱的就是这样，两个人站得那么近，心却像隔了一道墙。我们常常会因为赌气，因为骄傲，因为不肯低头，把最尖锐的话说给最在意的人听，渴望拥抱却又刻意转身，想要和解却谁都不愿意先迈出一步。爱有的时候很矛盾，一边惦念，一边伤害，一边舍不得，一边再推开。其实所谓的背对背，从来都不是距离，是藏在了骄傲的背后的害怕和委屈。好的感情从来都不是不争吵，而是就算是有分歧，也别用冷漠把彼此困住，心若相向才配得上相拥。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0: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和老朋友打电话，问问你那里天气好吗，有什么新闻可以当作笑话。这是虎二在《你一定要幸福》里唱出的画面，也是很多个夜晚我们独自走过的那条路。
1: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手机通讯录翻到了那个名字，停了几秒又滑了过去，不是不想联系，是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开口。老朋友还可以寒暄几句天气，而你们之间连最近怎么样都显得太轻。

有些爱不得不各安天涯，这句词唱得轻飘飘，落在心里却沉得很。年轻的时候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以为各安天涯就是各走各的路，各过各的日子，互不打扰。再后来才明白，各安天涯是最深的牵挂。我希望你好，只是我不再是那个能够站在你的身边见证你幸福的人。

看过一段话，他说，真心喜欢一个人又不能在一起，想到他的心是甜的，但也是苦涩的，有的时候觉得放手也是一种美好，只要他开心，自己也就释怀了，有的时候又万般不舍，一想到让他开心的那个人不是自己，又感到钻心的疼。这就是人最真实的样子，没有谁可以真的做到100%的大度。

有一句话说，爱一个人就是拨通电话的时候忽然不知道说什么好。原来想听听你熟悉的声音，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忙着，真正的想拨通的只是自己心底的一根弦。那个你不再拨出的号码，其实一直都住在你的心底。想念一个人从来都不是软弱，那个不再联系的人是你曾经认真活过的证明。

可是你一定要幸福啊。这是只是一个普通人在深夜的街头对另外一个人最朴素的心愿，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想起他，他现在好吗？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但是没关系，你过得好我替你高兴，你过得不好我也心疼你，却无能为力。所以

人到后来才懂得，最深的想念未必是频频联系，未必是奔赴相见。有些人已经退出了你的生活，可是回忆还留在心底，偶尔会想起，会惦念，会好奇对方如今过得好不好。可是理智却告诉自己，不要再去打扰。成年人的深情，很多的时候都是克制的，把思念藏于沉默，把遗憾归于岁月，心底依旧留有位置，却选择远远观望，把那份惦念化作了一句心底的祝福。

愿你平安顺遂就足够。节目的最后，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听说爱情回来过》。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感谢大家。

0: 研究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3: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2: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4: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000一吨。
2: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

0: 遍补短板，强弱向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2: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3: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7: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6: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8: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15-17，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1: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结穗创收这个，结根可以喂牛，结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0: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2: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0: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6: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毅然介绍，
1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6: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个月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5: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7: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歇急不歇。
18: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9: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隧道长势。
20: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9: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0: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9: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

0: 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5: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6: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8: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7: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8: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3: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9: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0: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9: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1: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9: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

0: 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4: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3: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4: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3: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4: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5: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8: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7: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8: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

0: 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
1: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 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妈妈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17度到28度，东南风2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小雨转多云，15度到25度，西北风2级。

这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生来耀眼，很多人都像是藏在人群当中的行者，没有响亮的光环，没有万众的期待，只是咬着牙一步一步默默往前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李荣浩的一首《黑马》。这首歌唱的不是横空出世的奇迹，而是那些不声不响不肯认输的灵魂。也许暂时没有人可以看到你的努力，也许前路有看不清楚方向，也许你也曾怀疑这么坚持到底有没有意义。可是所谓的黑马从来都不是突然间的好运，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低谷，不急于证明，不轻言放弃，在无人问津的日子当中可以悄悄地扎根，在风雨之中可以守住自己的节奏，只要不停下脚步，平凡的人也可以跑出不凡的路。

0: 人这一辈子，爱情很珍贵，亲情难割舍，而一份真挚的友情同样是岁月给我们最好的礼物。真正的朋友未必天天联系，却会时时惦记，不一定锦上添花，却常常雪中送炭。得意的时候他真心为你喝彩，失意的时候他愿意听你倾诉。
1: 人生的路坎坎坷坷，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追求。
0: 朋友不是热闹时的推杯换盏，而是风雨当中的不离不弃。朋友的心是不图什么回报，只愿你平安顺遂。人生路漫漫，有几个人可以懂你、信你、陪你，就是莫大的幸运。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朋友的心》。

知道你有没有一个久别的人藏在心底，不常提起，却从未忘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白雪的一首《久别的人》。

岁月匆匆，有多少人因为生活奔波，因为距离相隔，慢慢的从朝夕相见变成了遥遥相望。不是不想联系，是怕一句问候都不知道从何说起，不是已经遗忘，是那份惦念早已安静地放在心底。久别的人谁不盼重逢，可是我们也慢慢地懂得，不是所有的想念都可以如愿相见，也不是所有的别离都还有归期。那些曾经相伴的时光，那些说过的话，走过的路，都成了记忆里温柔的底色。就算是山高水远，只要心底还留有一份牵挂，也不算辜负曾经的相遇。白雪的《久别的人》。

一叶落而知秋，很多的回忆总是跟着秋风悄悄地回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强的一首《秋天不回来》。有些故事结束

在某一个秋天，有些人散在了某一阵风里，而我们也曾执着地盼过，等待过，以为只要坚持就可以回到从前。再后来才慢慢地懂得秋天还会再来，可是有些人却真的不会回来了。不是谁的错，只是缘分走到了分岔路口，只能回首道别。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时刻，好像心里缺了一块，明明周遭很热闹，却总会觉得空落落的，明明什么都没有失去，又好像什么都被抽走了力气。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护花使者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黄霄云和刘端端演唱的《空心》。曾经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以为可以走到最后，但后来才发现有些深情终究没有归宿。那种空心不是没有痛，而是痛到说不出口，不是不再相信爱，而是不敢再轻易地把心交出去。空心不该是结局，就算是受过伤，也别把心彻底地锁死，就算是爱而不得，也不要丢掉那个真诚的自己。爱可以落幕，但是我们不能失去好好生活的能力。

老话说，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可是真正的尝过相思滋味的人才懂，它往往藏得很深，不敢说，也不愿说。人这一生，总有一个人不在身边，却总在心上；总有一段情没有结果，却难以遗忘。相思不是轰轰烈烈的呐喊，是春来看见花开，却不见故人来的怅然；是热闹人群里忽然就空了的那一瞬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大头针演唱的《相思》。

0: 人在他乡的时候，最容易被一首歌、一阵风轻轻地勾住心底的那份念想。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乌刚和金模具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风吹过芦苇荡》。
1: 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
0: 歌里有泛黄的野花，摇晃的老槐树，还有那个不知忧愁挥着手离开家的少年郎。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远方才会有梦想，于是义无反顾地背上了行囊，走过风雨，饱尝世味，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才慢慢地醒悟，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回不去的才是故乡。
1: 让我们悲伤是什么付出？
0: 多少个月圆的夜晚，身在异乡，心却飘回了那片熟悉的山岗，望着南飞的大雁，想起了袅袅的炊烟，才懂得那份乡愁，无声却最是断肠。不是故乡有多么的完美，而是那里藏着我们最纯粹的时光，藏着根，藏着来时的路。

有的时候最动人的未必是字字千钧的诉说，而是一声声简简单单直抵心底的那种哼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时光若止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汪峰的一首啦啦啦。

感情里最艰难的，有的时候不是分开的那一刻，而是在分开之后如何与自己和解。爱过的人都懂，不是说忘就能忘，那些回忆不会一下子消失，那些心酸也不会说散就散。可是就算再舍不得，有些缘分也只能到此为止。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金池演唱的一首《好好过》。

心里还留存旧的印记，却再也没有身份去问候。有些思念只适合留给自己，不必惊扰对方的人间，安静怀念也是一种成全。来自阿桑的一首《一直很安静》。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要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也感谢今天每一位朋友的陪伴，希望我们的歌声可以抚平你一天的疲惫，也希望文字能够温暖你的心房。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

0: 0775709887。
1: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夯实算力产业硬核底座，河北加快算力产业布局步伐，加速向硬件制造环节延伸，一条自主可控的算力硬件产业链正在燕赵大地加速成型。
2: 王政普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强调，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
1: 九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2: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绝壁奇花，解锁太行秘境。
1: 国管住房公积金窗口正式落地雄安。
2: 商务部等七部门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
1: 国庆假期后机票平均价格下降超30%，多条航线票价低于高铁票价。
2: 俄美两国总统通电话，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核心生产力。我省加快算力产业布局步伐，加速向硬件制造环节延伸，不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硬核底座。从雄安新区的服务器整机制造，到石家庄的光芯片检测设备研发，一条自主可控的算力硬件产业链正在燕赵大地加速成型。
3: 一边是河钢，一边是中芯，在雄安新区呢，两家正跨界联手，让河北算力呢迈出从用到造的关键一步。
1: 如果把算力系统比作一台超级计算机，服务器就相当于算力的躯体，是承载算力输出的核心硬件底座。在雄安新区工业控制及制算技术创新中心，雄安微赛博服务器智能制造产线正是为生产这一核心硬件而建。产线长63米，配备6台高精度工业机器人、10个视觉工作站和300多套智能传感器，能够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7月2号，该产线首台服务器正式下线。雄安微赛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亚东：
4: 服务器柔性自动化装配产线实现了从原材料、智能线编仓、智能装配、智能测试到智能包装下线的全流程的自主生产。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通算和制算服务器的配置要求，可以实现一机一换型、一台一换线定制化生产。
1: 这场跨界合作的核心价值不只是把服务器造出来，更是把工业场景嵌进去。河钢拥有丰富的工业场景、海量产线数据和自研工业大模型能力，中兴具备全球领先的 ICT 技术，全站供应链与算力研发优势，两者深度结合，做出来的就是懂工业的制算装备。雄安微赛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鑫：
5: 聚焦在制算设备、制算一体机以及 AI 边缘终端设备方面，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量的一个输出，不局限于工业场景的一个落地。
1: 过去提起河北算力，大家更多想到张家口廊坊的数据中心集中在存和算的下游应用环节，高端制算服务器的制造始终是上游产业链短板。微赛博自主服务器品牌的落地，等于把产业链从下游应用往上游制造补上了一环。王鑫：
5: 我们这个基地既然落在雄安、扎根雄安，其实我是辐射整个的京津冀地区。那么对于供应链的本土化，供应是一个安全性的保障，也是弥补了北方在算力布局整个的闭环产业链当中的这一环。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基于我们自主品牌微赛博，做一个全国、全行业、全市场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输出。
1: 依托省内数据存储与算力应用的深厚基础，河北持续引入大数据产业上下游企业，机柜来自沧州，配电柜来自石家庄，一件件河北造正在为全省算力底座添砖加瓦，

0: 而这条产业链还在向着更核心的细分领域突破。
1: 从雄安一路向南跨越近200公里，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河北盛浩光电。如果说雄安微赛博解决的是服务器的整机制造，那么盛浩光电干的事儿就更细了，他们呢是给光芯片做体检。
0: 光芯片是什么？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需要 GPU， 需要存储芯片，更需要高速光模块来传输。而光模块里最核心最精细的就是光芯片，它有多小？河北盛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总经理杨子琪。
1: 举个例子，我们的客户经常形容我们的产品就是在绣花针里面绣花。我们的这个芯片呢，其实是比头发丝还要细小的，在实现这种在脆性的材料上面进行相对应的切割工作，实现解理难度是非常大的。
0: 作为 AI 算力基建的核心配套环节，光芯片检测装备牢牢守住了光芯片生产的良率关口。此前这一领域的核心设备长期被国外垄断，检测工序完全依赖人工肉眼逐一筛查，而如今企业靠着自主研发的硬本领将检测效率提升了3倍。杨子琪。
1: 那我们的光芯片放到我们的设备里面放进去，再拍照，加上算法，再到输出结果，一共只需要5秒钟的时间，并且的检测的效率呢，现在实现了比人工提升了300%，检测的准确率高达99.5%。
0: 从底层算法到核心部件，盛浩光电牢牢攥住了全链条自主研发的主动权，目前已形成7大类38款产品的完整布局。随着 AI 算力需求爆发，光模块、光芯片全产业链驶入增长快车道，盛浩光电也乘着行业东风，订单量迎来大幅突破。杨子琪。
1: 我们全套装备、全套产线的出货量也是居高不下，从2025年以来，我们每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都是220%以上。
0: 进阶的不只是单个企业，更是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条。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达到556.1亿 flops， 在用机架规模250.4万标准机架，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依托庞大的需求侧优势，河北先后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算力产业支持政策，推动服务器、机柜、电源、光模块等装备制造环节就近配套。截至目前，已集聚上游龙头企业30多家，初步形成数据存储加算力调度加装备制造加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条。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接和产业链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方式，因为正是我们通过需求侧，那么河北构建大量的算力中心，我们调动到供给侧，那么把大量的包括芯片的制造商，包括新创的企业，包括甚至我们上下游加工链的企业能够在河北充分的聚集，那么就发挥了我们与需求侧牵引产业链在河北聚集的这样一个目的，将是下一波非常好的 AI 和矩阵发展的机遇。
3: 近日省长王正普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王正普来到永年区锦固件博览中心、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武安市清风绿能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沙河市迎新玻璃集团、新力玻璃有限公司、宁晋县裕丰集团、易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揽新高岛河北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产业大脑建设、企业数字化改造等情况。他强调，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各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政府引导市场思维，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以提高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为核心，以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抓手，以节能降本、降耗减污、提质增效为目标，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要建好用好产业大脑，健全全链条数字化服务体系，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数据壁垒，拓展原料采集、生产工艺、物流仓储、信贷金融等场景服务，让更多企业共享数字红利。要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强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推进

0: 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提高产业发展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引导企业探索创新节能减排技术，运用数字技术做好能耗管理，提升资源循环利用综合利用水平，推动产业链向新向绿发展。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要素保障和指导推动，增强产业大脑服务效能，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构建多方共赢可持续发展格局。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稳定提升，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上月增长0.6%，持续运行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5%和50.8%，业务规模稳中有升。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2: 一方面呢，宏观环境回暖，旺季效应显现，九月全国制造业 PMI 回升，前期受季节性影响被抑制的运输需求加快释放。另一方面呢，我省的工业基本盘提供了稳定的支撑，如装备制造、汽车、医药等增长较快的行业带来大量的运输需求。除此之外，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备货与消费也拉动了业务量的持续增长。
1: 从物流效率来看，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平均库存量指数和设备利用率指数分别为52.6%、53.7%，较上月均有增加。这说明，九月全省物流企业仓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物流供给能力和运行效率进一步释放。从行业预期来看，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9%，较上月上升1.6%，持续处于较高景气区间，反映出行业内生动力和扩张意愿正在积累，未来三个月的物流活动将持续活跃。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3: 九月份全省物流业总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业务规模稳步扩张，运行质量持续提升，建议企业顺应产业升级趋势，聚焦供应链物流、冷链物流等高附加值领域，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行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0: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8次主任会议，研究确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题和召开时间。会议确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11月下旬召开，会期预计2天。将审议《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10部条例以及决定草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优化营商环境情况的报告，省法院、省检察院关于依法治理经济犯罪、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等多项报告，审查批准多部社区的事法规等。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昨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通知，2026至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开展支教服务。其中，河北省计划选派535名三区支教教师。 受援范围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

0: 优先选派骨干教师，鼓励组团式支教模式，支教服务期为一年。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将于10月20号到11月3号进行。考生原则上应在户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应届考生也可以在学籍所在地报名。拟报考国家、地方、高校三个专项计划，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和享受少数民族加分资格的考生需在户籍地报名。
0: 省工信厅近日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我省加快工业领域全流程绿色发展，以打造绿色工厂为抓手，不断完善绿色工厂国家省市三级培育机制，发挥标杆引领作用，激发企业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青崖寨坐落于太行山脉南段邯郸武安市深山，这里保存着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原毛太行花、中华斑羚等珍稀动植物的家园。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绝壁奇花，解锁太行秘境。
2: 我现在是来到了河北邯郸武安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00里太行的生态秘境就藏在我身后的这片深山里。今天啊，我领到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这儿的保护物种。我呢特意找来了咱们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王立国老师。
3: 大家好。
2: 他呀对这儿的情况是了如指掌。走吧，咱们出发。
4: 1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塑造了雄奇险峻的太行地貌，也孕育了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青崖寨保护区总面积达1.5万公顷，坐拥2座高峰、2脉河水，山水林石云在此交融共生，构成了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也让这里成为珍稀物种的天堂。
2: 在这儿的崖壁上呢，有一种花被称作是绝壁奇花，需要望远镜才能够看清，那就是圆毛太行花。那么王老师，这个圆毛太行花它究竟是奇在哪儿呢？
3: 它的样子像草，却没有草本植物的充绒秋枯，它有着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特点，却没有那么强劲的茎干。
4: 圆毛太行花含有原始二倍体基因，对于研究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们自然种群过小，疏散孤立分布，一度处于濒危甚至面临灭绝的风险。为了给它们一个安全生长的家园，青崖寨增设护林员，不间断对重点区域进行管护，同时建立病虫害定期预报机制，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强有力的保护管理网络。
5: 主要是这个跑山林的话，它就说一天就转一圈，春天主要就是防火，主要就是保护山上的一草一木。
4: 好消息，在保护区坚持不懈的守护下，曾经的濒危物种圆毛太行花的野外种群持续扩大，已从全国极小种群物种名单中调出。如今保护区还深化与高校的珍稀植物繁育合作，既保护野生种群，也让更多人认识了它。在青崖寨，杜鹃兰、野大豆、转藻猕猴桃、黄柏和紫段五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生息繁衍，根深叶茂。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灌木丛、灌草丛和草甸6个植被型和26个群系垂直分布，保存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向世人展示了华北地区，尤其是太行山中南部森林分布的自然风貌，也为这一区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天然参照。豹猫、猪獾、野猪，感谢高科技，红外相机监测到了这些野生动物的重要影像。山林里的生灵们只要一冒头，就别想躲过这些生态哨兵的追踪记录。黑鹳身姿优雅，游隼、金雕云霄展翼，赤狐、花面狸自在安然，多种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动物为这片乐土添上了最生动的注脚。青崖寨现有野生脊椎动物201种，完整的生态链

0: 让这片深山成为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作为太行山保护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崖寨肩负着阻隔沙源、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基因的重要使命。2022年出台的总体规划总投资1.12亿元，全面推进生态修复、科研监测、社区共管等项目，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级示范保护区。目前保护区自然植被覆盖率从68.6%提升到72.8%，水谷流失面积减少102公顷，区域降雨量增加6.9%，生态保护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1: 昨天第35届中国电视飞天奖颁奖典礼举行，我省参与创拍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王仁君凭借剧中毛泽东一角荣获优秀男演员奖。《浴血荣光》以党的建军路线和人民就是江山为叙事主线，艺术再现了以南昌起义揭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到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2: 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扎实开展反假货币主题宣传活动，一方面以营业网点厅堂为主阵地，工作人员重点面向老年客户群体等，细致讲解新版人民币防伪特征、实用变假技巧，普及假币收缴鉴定相关常识。另一方面，深入周边乡镇集市开展集中宣传，结合真实生活案例讲解假币危害与诈骗套路。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2: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2.51亿、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1: 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2: 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5优行动的通知》。围绕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商家品质创优、消费主体品质择优等方面部署15项具体工作。通知还提到，将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建立电商平台与中小商家对话沟通机制，促进各方共赢发展。
1: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今天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2: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法通网聚焦走出去企业和公民的实际需求，设置了法律法规查询、专业问题咨询等务实的功能，帮助企业公民提升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1: 工信部等4部门今天印发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征求意见稿提出，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等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件，应具备实体操纵件和醒目标识。汽车生产企业应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座椅使用场景，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或座椅放倒乘床等功能。
2: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天到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了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

0: 200到300元左右。
1: 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号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不易。
0: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当地时间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强安全防范。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上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0: 当地时间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声明说，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能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此前，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
1: 据乌克兰方面今天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三方当天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0: 巴西检察部门9号对国际能源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1.08亿美元。理由是，壳牌应当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到2026年5月，日本警方共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
0: 最后是体育方面消息，由中国残联组建的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1: 在今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事女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击败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了冠军。女单比赛的当中，王曼玉4-1战胜了张本美和，将和佐藤桐在决赛中一拼高下。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开展，出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云松报道。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任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梁兆镇政府和圣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任丘市圣文书画院、任丘市书法家协会、任丘市美术家协会、梁兆镇书画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26年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在圣耀集团举行。本次展览展期10天，共展出书画作品300余幅，涵盖书法、国画等。书法作品真草隶篆各具风采，内容既有经典诗词歌赋，也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原创佳作。国画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生动描绘了祖国壮丽山河与人民幸福生活，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和当地群众前来观展。本次圣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展现了新时代精神风貌，丰富了国庆期间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书画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圣耀集团董事长王春盛：
2: 下一步啊，将持续举办系列书画展览，以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书画艺术普及与发展，为任丘市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律师报道。10月7日，出万镇段家坞村举办“党建引领促振兴，崇德向善暖万家，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龙鼓《中国冲冲冲》火热开场，男声独唱《等待》，河北梆子科场痛骂杨国松，男女对唱《嘉禾万事兴》，现代京剧选段《智斗》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涵盖舞蹈、独唱、合唱、戏曲、器乐、太极等多种形式，歌颂伟大祖国，赞美家乡变化，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表彰环节中，省驻村工作队负责人、出万镇相关负责人分别为村优秀志愿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爱心企业家以及孝善模范家庭等先进典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将先进表彰与文化惠民相结合，既树立了身边榜样，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凝聚了乡村振兴合力。段家坞村党支部书记李山峰：
3: 党建引领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乡风文明是和美乡村的重要底色。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不断巩固和美乡村的重要成果，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传承优良村风，推动全村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持续向好。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6: 丢人呐！
5: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7: 还有
5: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9: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0: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2: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4: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

0: 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公益广告时间。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

0: 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

0: 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

0: 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4: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6: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7: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9: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床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8: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0: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

0: 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以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3: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5: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超脱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巢。
6: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8: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7: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9: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7: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0: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7: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1: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3: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4: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它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3: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5: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3: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 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

0: 的体会。
1: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3: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5: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5: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 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

0: 场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

0: 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2026年生肖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开展，出万镇段家户村举办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斌、云松报道。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任丘市文学艺术

0: 住建联合会、凉州镇政府和盛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任丘市盛文书画院、任丘市书法家协会、任丘市美术家协会、凉州镇书画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26年盛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在盛耀集团举行。本次展览展期10天，共展出书画作品300余幅，涵盖书法、国画等。书法作品真草隶篆各具风采，内容既有经典诗词歌赋，也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原创佳作。国画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生动描绘了祖国壮丽山河与人民幸福生活，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和当地群众前来观展。本次盛耀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展现了新时代精神风貌，丰富了国庆期间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书画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盛耀集团董事长王春盛：
1: 下一步啊，将持续举办系列书画展览，以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书画艺术普及与发展，为任丘市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律师报道。10月7日，出汉镇段家五村举办党建引领促振兴、崇德向善暖万家、先进表彰暨文明村风文艺汇演。龙鼓《中国冲冲冲》火热开场，男声独唱《等待》，河北梆子科场痛骂杨国松，男女对唱《嘉禾万事兴》，现代京剧选段《智斗》等节目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涵盖舞蹈、独唱、合唱、戏曲、器乐、太极等多种形式，歌颂伟大祖国，赞美家乡变化，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表彰环节中，省驻村工作队负责人、出汉镇相关负责人分别为村优秀志愿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爱心企业家以及孝善模范家庭等先进典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此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将先进表彰与文化惠民相结合，既树立了身边榜样，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凝聚了乡村振兴合力。段家五村党支部书记李山峰：
2: 党建引领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乡风文明是河北乡村的重要底色。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弘扬孝善家风，倡导文明村风，不断巩固河北乡村的重要成果，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传承优良村风，推动全村各项工作稳步向前，持续向好。
0: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公益广告时间。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0: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

0: 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5: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